己被养成镜子，把仇恨酝酿成迷思，设定了攻击的目标，自动加水，让人立刻被收款，在黑洞里给别人尿尿，自顾的虚无，指着这甜蜜的负担，把一切拨开，只剩下悔恨。